0: After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for two decades, Eddie finds his role evolving from tech expert to ment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1: 如果说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好奇心的，其实他们应该来参加这个行业。
2: 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人来贡献这个绿能的产业，我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因为这个环境毕竟不是像待在工厂一样单一局限作业，那公司的风场面在整个台湾的西海岸遍布，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像游乐场里面的员工，每天看着这些游乐器具在运作，蛮开心的。

0: In 2025, close to 400 offshore turbines were operating across Taiwan's west coast. As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conversation is shifting from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ture of these waters.
1: 大家好，我是高如平。
2: 大家好，我是叶刘。
1: 欢迎来到 China 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制作的节目，来聊绿能吧绿点实施周报聊天室。
3: 但是这个对于环境影响最不大的哈。
0: Beyond her policy work, Ruping produces a weekly podcast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Her aim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pel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offshore wind energy.
1: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
4: 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5: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监事会议嘛，
1: 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
5: 齁，
1: 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
0: 还有、就是、So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4: 比较轻松，有点像
3: 有点侧拍，
4: 对，有点侧拍。
1: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好，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秋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0: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1: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纳梅拉吉兰丹州达纳梅拉的小岛布劳拉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教皇下去的，有这么杜拜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教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寻寻觅觅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三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Known
0: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啊，时间点很重要，让你放飞的准确性咯。一放了飞，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行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这个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Every
2: answer starts with a question, and a trail we follow. We uncover what's hidden, so you get clarity.

0: 小 Johnny，
1: 麻烦你
0: 不会呀？你吃饱了吗？
1: 等一下，
0: 等一下，
1: 吃不下了
2: 哦。So I'm reviewing my patient, Mr. Johnny. So he's a 92 years old man. So it's one of my weekly review sessions to check in on him.
1: 我虽然我老，可是我什么都记得。嗯，
0: 不会啦。
1: 20年代的事情我在记着。
0: 这样很好。嗯。